0: 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有这么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对，那天也不能凶。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ope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母摸下山岳地方呜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晚两颗盘旋不空。
1: 好好好，马上再走。
0: 模糊当中美丽朦胧。
1: 请问一下直播间，请你躺下吗？
0: 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长心痛。
1: 姐姐

吧，我们回家。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这里的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何一凡。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你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让三姐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就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想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颗寂寞的飞行的频率收不到讯息，窗外的灯火。

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那样子大家最后都像同样一种。

0: 来了。
1: 这都吃给你，还有点水给你。
0: 嗯，
2: 今天还要去变种了哈。
0: 嗯，就是昨天才交了两个。
1: 天气冷了，又不到山了。
0: 嗯，我就走了啊。
1: 哎，你们这个电扇还闪不好吃。
0: 你是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就是这样子。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有问题呗。哦，一个啊，敢说的，
1: 对，这个总那个继续的。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Already felt love。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不要。
1: 再加
0: 要、
1: 这个、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伸缩马子篝火的太冷，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身体是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

0: 准备好吗，邵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我昨天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新疆，在那个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来黄整哥啦，弹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扛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冲动不杀，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手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事业在外面快被切，电话轰炸晚上从没听见，
1: 这真的是台风天。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2388.

最便宜的 Cherry Tigo Egg 1.6 T 也是给你仪式感满满，当你靠近车子的时候它会马上帮你解锁啦，当你离开车子，最便宜 1.6 T Cherry Tigo Egg它会跟你上锁，然后看到吗，细节的东西 Welcome Light 中间的 logo 也有灯。今天来在我的 vlog 里面带你们看一看 Tigo 1.6T 这一款最 basic 最阳春版本的 Tigo Egg 是 Cherry 啦悄悄推出市场的一款车没有做新闻发布会，没有曝光。

一点也不阳春。上车的时候也有这个氛围灯，刚刚照到底下提过，它卖的是129,800元。那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是谁呢？就是 Proton 喵喵的 X90。 那 X90 最便宜的版本啦，是卖的99,800元。这边的 logo 有灯的哦，看到吗？有流水的这个 signal 灯 D segment SUV， 这个呢的确是可以锁东西在上面。你要锁你的 camping 所用的那些 tent 啊，或者是装多一个容纳箱在上面都可以，因为它真的是铁可以锁的。全景天窗大片的235/55R18 Cooper Dyer Tiggo 8 Pro 啊，它后面这一边啊就有分别了，他们是给你贯穿式尾灯，这个 1.6T 它就没有给你贯穿式尾灯，我觉得 OK 吧，是不是？它又有给你 spoiler 啊，有 spoiler 很重要，如果没有 spoiler 整个车看过去圆圆的就好像怪怪的。最重点，电动尾门啊，我知道你们想讲的 X90 没有嘛，呸，让它 auto start， 就是按解锁，然后这个 recycle 的 button， OK， 啊，启动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 aircon 的。这次我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哦，为什么baby car seat 我不要装在driver side 的后面。那一边的椅子 okay, 它是1/10，这边是1/4啦。只有这边的椅子哦，它是有这个东西，一键式拉，让你上下车去到后排。我喜欢它后排可以瞧前后，变成说如果后面哦，我要再稍微比较高的人，腿比较长的人，我就可以拉一下下面的这个，我就移前一点 ，OK， 我就可以坐前一点啦，后面就没有这样辛苦。它这边它没有一键式给你放倒下来，所以我只能够把 baby car seat 装在这边。后面的东西已经拿下车了 ，OK， 等下就等那个新的安设车主来这边拿啦。所以我们要还车了。综合这几天我开这一台车，我觉得我只整理到两点喜欢跟两点我不喜欢的啦。我先讲哪一点我不喜欢呢？第一就是这个第二排的椅子啊，它只有 driver side， 就是右边的这一张，它能够从后面一键拉，所以一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从这边走上去第三排啦，第三排在后面啊，这一排啊，看它是没有的，但是它就有这个椅背调整而已啦。虽然它后排 ，OK， 左边呢、它能够推前，它能够把椅背放倒，但是它没有办法推到像这个右边这张椅子它这么前，所以我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上下车啦，上下车一定要从右边那一边上车，所以我 baby car seat 我只能够装在左边，所以我的建议啦，就是这一边也可以放倒去前面，让后面的乘客可以上下车，因为左边才是比较安全的啦，那边是马路嘛，是不是有道理？所以这个是我小小的意见。我喜欢这一辆车的第一点就是，虽然它是 Tiggo 8 最低配的一版 1.6， 但是我们从外表这样子看过去它依然还是 stylish 高贵。第二点，我喜欢它的音响。

这个 A 柱这个 speaker Sony 的喇叭很关键，因为它扮演着尖音高音的角色啦。总而言之，这一集你看了这个 Tigo X 1.6 最低配版，你会选 X90 还是 Tigo X？各有各的好，到时候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可以参考的 video 啦。因为我 Hiway Seng 呢不是只单单 review high spec， low spec 有机会啊我都要 review，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很有钱啦，我们也有人选 low spec 的， low spec 也很重要， OK？ 现在有点依依不舍啦，要把这个车还回去了，129,800块，该保留的都有啊，就是 engine力不从心一点点啦啊。

表这一边呢，如果是 Tiggo 8 Pro 啊，它是一个连屏，像平板这样子连到去中间这一边，它整个 design 是不一样，冷气出风口的 design 也不一样，还有这整个 styling 啊，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 cherry 的字啦，没有错的话，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 Tiggo 8.6， 它这边是 button， OK， 看嘛，开 radio。radio 大小声，它是 solid 的，它是按下去哇，很开心的，没有松松松松这样的感觉啊，没有错啊。8 Pro 的话哦，它是 touch screen 的啦，就是触屏这样，没有 feel 啊。啊，这些快键啊，都放在前面这边有实体的按钮可以给你按，这是我喜欢的啊。它的模式就是在这边啦。Sport Mode、Normal Mode 还有 Eco Mode 三种模式，全景天窗啊、这边可以放眼镜，这些细节我喜欢啊、这个佳音最喜欢的这个啊、上面有灯遮阳板，这一边下面这边有这个 monitor， 它是 touch screen 的，它可以给你开关 aircon， 然后可以给你控制你要吹玻璃，你要吹脚。全部都在这边可以控制啦。Tiggo 8 Pro 啊，它这边是那个自备架啦，这个中间这边就可以给你放这个手机啦。然后啊，这个 headrest 这边还有这个啊，他们可以给你调这样子，给你放头在这边啦。还有这样的东西耶喂，而且它这个皮摸上去是软软，很高级的感觉，不会摸起好像廉价的感觉，你知道吗？像喇叭的 feel， 但是我不懂是不是喇叭啊，只是说它这个 1.6 版本的咧，它就没有椅子通风啦啊，没有，我已经研究了是没有的。它前面哦，两张椅子哦，都有电动可调，而且这个啊还有 memory seat， damn。这边还有真正的 stitching， 还有软的材质 dashboard， 这些也是软材质，根本都不觉得啊、你买 Cherry 1.6 阳春啊 plastic 的车吗？哎，没有，我是发现到 Tiggo 8， 它的门板也是不一样，这个门板哦，它没有 speaker 在这个地方，它的 speaker 就在这个 A 柱这边了啊，这个讲真的，这个 Sony 喇叭，这个尖音喇叭哦，它真的起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呀、啊，整个音响，我跟你讲，这个 A 柱的 speaker， 给 Sony speaker， 它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它，整个音响听起来哦，就会真的是不好，就少了一个东西。有了这个A 柱的 speaker， 它听。整个音响它的尖音它的人声就会比较好听。这个中间储物格啊，打开它是有两个 USB 的插头啦，然后它这边还有冷气出风口，你打开它是可以把冷风吹进来这边啊，你放饮料，你长途驾驶饮料就是冷的啦。这边有两个 USB 嘛，因为这个哦，它是给你接 Apple CarPlay 要用 wire， 喂，它这个给你插 USB 嘛，有 wire 嘛，你这个放下来哦，它是不会压到你的电线的啊，它是不会压到你的 cable 啦，变成说你 cable 接去你手机，你手机在中间这边嘛插着啊，你看嘛 Apple CarPlay 一接就马上有啦哈。OK 啦、哦、其实现在我目前的情况有一台比较像样 OK 比较舒服的 SUV， 真的是有这个必要了啦。驾着这个车 OK， 我就有用过它的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还有 AEB 在 Highway LDP， 前面的车突然间慢下来，前面塞车嘛，他就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先响，然后再启动 AEB， 给跟你把车子停下来。 Family Car 应该
是要有这一些的才对啦，因为你在这整家人，爸爸可能驾车没有什么精神，没有什么注意力的时候，棒，没有

AB 没有这些系统，没有 ADAS， 就发生意外的几率啊就比较高了。只是说我觉得这个 Tiggo 8.1.6 啊，不懂哎，你知道吗？我已经驾过2.0的了，390 ton，再驾回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心有余力而不足。OK， 我是被那个 Tiggo 8 Pro 宠坏了，因为 Tiggo 8 Pro 啊，它真的是很有力。喂，不要吵。OK， 因为 Tiggo 8 Pro 啊，它真的是很有力啦。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的农历新年吧，我驾它。我驾他去 Johor 嘛，哇，那个 trip 啊，跟你讲，一踩油就有推背感的感觉。这一个哦，就你知道吗？毕竟它还是1600cc， 少那个400cc 哦，就真的是很明显啦。啊，如果是我啦，我觉得以我这个重脚的人来讲，我还是会选择 Tiggo 8 Pro 啊，毕竟这个。中间这边我不喜欢，你看大太阳照下来还会反射，还要花钱自己去贴掉这个东西。前面这边 dashboard 我又喜欢，你知道吗？所以到底

所以 D-segment SUV 就可以这样子用啊，空间这么大，还有绰绰有余啊。椅子可以给你容易上下车，所以在熄火的时候它还会啊倒退啦。 OK， 这个是 Tiggo 1.6 Turbo， 这种细节东西真的是做得很好，根本都不像阳春版啦。 OK， 影片的最后我要做一个东西，就是帮我的 CRV 进行小小的装饰。我买了这个东西，等下我们就来贴一下了哈。

这边我给你们一些 tips 呀，如果你们的轮胎有油油，有涂那个阿摩洛，最好跟它抹干净，干干净净，然后用上这个502胶。如果没有清理，你是粘不到那个字在你的轮胎，因为很油。现在我们的 CRV 终于 upgrade 了，轮胎看过去就比较漂亮，比较 auto-show 一点了啦。啊，我觉得花这几十块，其实，心情见嘛哈。虽然我贴得有点歪来歪去，但是远远看是看不出的啊， best 啦。

my turn。没雨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能够出现在我身边。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像旋律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
3: 真的让人放心。

0: 中国时候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就对了。

0: 还有什么？
1: 对啊，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2: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2: 吧 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突然都出现了一条恶龙。恶龙有双瞪大的眼睛，还是绿色的。可老子天天都趴在一团毒气里头，他吼一下，都开始地动山摇。他溜一根儿，你得晓得，他有好长好大。相传那条龙在孵气的时候呢，还会吐火，所以久而久之，那个地方浓烟弥漫，遭烤得焦糊，岩浆四溢。

绿色的天鹅从天降入烈焰之中，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山，才把那头恶龙收拾得规规矩矩的。青草又慢慢长了出来，羊群又渐渐跑了回来。但那只恶龙从何而来，来搞啥子名堂啊？可惜放牧的先民都高不兴和，说是恶龙是为了把守一道石门，只要走进去都能到达一个骏马成群、杏花遍野、小姐姐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的世外桃源。这些秘密没得哪个人晓得哟。听我一直说过编出来，毕竟来都来了，万一是真的呢？

0: 穿过石门才发现，现实中的春天并不一定都是杏花遍野、狗熊撒欢的草原，而骏马成群的驰骋，可能也只是为了在雪原上的抱团和取暖。新疆的天山以北，四月初的赛里木湖湖岸，西风穿过阿拉套山，将大西洋遥远的水汽不断地堆积在天山北坡。一大场蓄谋已久的风雪，不仅掩盖了赛里木湖这滴大西洋的眼泪，还吓跑了北疆近在眼前却迟迟未曾到来的春天。时间在这里停止，我的旅程也在这里停摆，所有的一切都在沉睡中耐心等待。准噶尔南云的托托河畔，没有一颗胡杨敢在干冷的空气里轻举妄动，尽管有人夸张地说他们能造个3000年，但是在天气真正回暖之前，追逐大漠的胡杨也必须等待春天的到来。梭梭在沙漠里等待发芽，农民在土地上等待播种，骏马在雪原上等待产奶，而被困在湖边的我也在等待天山以北一个新疆最美的春天。
1: 3月29日20: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雪蓝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

0: 动影响，连日的大雪大风天气还将持续，预计在今日夜间部分山区见有暴雪天气。
1: 我在赛里木湖等了多久，这段记忆就像那几天的风雪一样一片空白，只记得有天早上我像登陆一颗冰冻星球一样朝着湖边走去，刚帅过三秒，我一脚踩进了冰窟窿里。安逸巴适 heavy good， 零下15度，冰层下的湖水却已是饥渴难耐，而老夫要的春天就要来。

春天已经迟到，但是阳光永远不会缺席。冰雪开始消融，人群又开始聚集，又到了动物开始求偶和孕育奇迹的时机。第一批迁徙的候鸟已从遥远的南方赶来，飞越长江，绕过天山，几千公里的飞行到达新疆的赛里木湖。他们或在这里繁衍生息，或继续将春天带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湿地。尽管湖面还覆盖着冰雪，但是冰层以下却是暗流涌动。每年的四月，赛里木湖开始逐渐解冻，湖面的冰层开始断裂并渐渐隆起。在强风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巨大的浮冰向岸边漂移，一片片断裂和破碎的蓝冰被推向岸边。它们就像大自然送来的一封封书信。昭示着北疆的冬季已经离开，万物都应该从沉睡中醒来。

天山中脉，位于伊犁河谷南缘的那拉提山，融化的雪水在森林里汇聚成一条小河，沿着库尔德宁安静的山谷向北流淌。河岸两侧的积雪开始融化，无数星星点点的花朵在西边的草滩上萌发，

0: 白帆红花是新疆春季最早开放的花朵之一。从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到1000米以下的伊犁河谷，冰雪消融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们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摇曳舒展的身影。不过它们却被误称作冰顶花或者野百合。这让隔壁的老黄可能非常的不爽，即便是个子不高，颜值也欠佳，但它们却可以在冻土里生长，在冰雪里萌芽，给早春饥饿的蜜蜂喂上第一口花蜜糖。
1: 这个就是蜜蜂了，是吧？
0: 哎呀，这里被那个蜜蜂直接一口就蛰到这里了，
1: 哇，太狠了，
0: 肿了一个包，看到了吧？
1: 他怎么见人就蛰呀？
2: 哦，你身上有香味。
1: 我身上有香味。
2: 啊，身上要是没香味的话，他不咬。
1: 我身上有，我又没擦香水。
0: 我哪的香？

0: 春天的库尔德尼是个自然原始，游客稀少，经营状况基本是在躺平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当这几个条件合为一体，你懂的，它就成为了我此行最爱的地方之一。我很喜欢森林，特别是寒温带的针叶林，雪岭云杉是新疆天山南北独有的树种，而在伊犁巩留县的库尔德宁，这种尖塔形状的常绿乔木则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这里没有城市里的水泥森林，只有大自然繁华的 CBD。
1: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雪岭云杉的这个森林里面啊，所以你放眼四周看上去呢，这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个雪岭云杉。这个区域呢是全球雪岭云杉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针叶林啊，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森林，跟我之前去过那个扎尕那的冷杉的森林非常非常类似。
0: 甘肃甘南州的迭部县是一个山地植物的王国，乔木和灌木在这里相互交错，垂直分布在山高谷深、土壤薄弱的山体之上。构成迭部森林的主角，恰恰也是中科的云杉和冷杉。但有所不同的是，新疆天山深处的雪岭云杉，或许因为树种和土壤的原因，真的是要高大挺拔太多。
1: 它起码一棵的话都是至少是40米向上，有些还能达到那个60米，就非常非常的高大，而且树干呢就是直上直下的，非常非常的壮观。
0: 据说每棵成材的雪岭云杉可储水2.5吨，这每一棵雪岭云杉就是一座微型的水库。它们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不仅稳固了天山的土壤和山体，还涵养着天山的森林和万物。可以说，身处离大海最遥远的新疆，既是天山成全了雪岭云杉，也是这片云杉森林成全了天山的活力与生机。

说到天山，这真是个超级复杂的话题。天山是个庞大的山系，它横亘在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省份新疆的中部。天山不仅划分了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也在自然地理的角度上让北疆和南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风景。在这个群山环绕却偏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只有西北侧的开口能够接受到一点点大西洋和北冰洋遥远的水汽。而正是有了天山，这些微弱的水汽才能够被抬升并形成降雨，新疆的农耕和游牧文明才能够得到发展和延续。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水汽通道里，一个开口向西像个大鱼号的河谷被夹在天山两脉之间，水汽被高效地收集在一起，

孕育出大片的森林和草原。伊犁新源县的阿尔善村，天山的两脉在此相聚，随之而来的水汽化作雨水，汇聚成自东向西流淌的巩乃斯河。沿着伊犁河谷向西，它会在巩留县与特克斯河合并，接着再纳入喀什河。这一顿操作下来，就诞生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也孕育出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明。在伊犁牧区的草原上，哈萨克族的小朋友5到7岁就要开始跟父亲学习骑马。

0: 近的四驱一米的离地间隙，超强的辅助驾驶系统，每天自己吃点草就行。马背上的自由和洒脱是这片河谷草原给予新疆哈萨克族古老而又完美的礼物，而身下的骏马则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技术相互交融所诞生的时代产物。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在中国的四大牧区里，通过现代的培育技术繁育有三大名马：内蒙古高原的三河马，川甘青交界的河渠马，以及近来名气大增的新疆伊犁马。据说伊犁马是三马里的速度冠军，而在他的故乡昭苏县，草原深处的牧民还散养着大量的骏马，一旦深入其中就跟逛动物园一样。
1: 其实我自己而言，我是很喜欢马，就是我觉得马就是很自由的一种动物，就很喜欢马，像海豚。但是好像马和海豚离我的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远，所以我这次也算是了去自己的心愿吧，想去看看马。
0: 草原的气温还没有真正回暖，昭苏的春天也才刚刚到来，但是县城以南的草原上，数不尽的牛马和羊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像是一个动物的草原集市一样。每年的五月前，这里的牧民就要开始转场，把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马匹赶往海拔较低的各个草场，而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动物开始产崽和繁育的时节，又有无数的小牛、小马和羊羔诞生在这片草原上。
2: 现在呢，刚刚下完一场雨，气温呢就急转直下了。然后这里有一只小牛，这个小牛呢，可能也是才出生不久，然后这个主人呢，给它披上了一件衣服，给它御寒的。还是比较温顺的啊，没有什么攻击力，给你拍张照片吧。

0: 哈萨克牧民埃里姆的羊群今年产下了一只体弱的小羊，这样的羊羔需要留在营地亲自照看，待母羊吃完草回来，再把小羊交给羊妈自己操作，亲自喂奶。
1: 为什么会养一只羊？哦，还有一群是吧？这个是宠物吗？
2: 这个他的妈妈，
1: 他有
2: 妈妈，
1: 他有妈妈。他为什么不跟他妈妈一起去呢？他为什么不跟着他妈妈？
0: 在悉心照料之下的羊羔变得精力旺盛，

0: 不断地四处走动，寻找着羊妈。艾丽某无可奈何，于是只能抱着羊羔又给羊妈送了回去。夕阳西下，艾丽某骑着骏马从远方赶回了家。牛羊的归音开始渐渐清晰，毡房的炊烟也就袅袅升起。我站在远方，闻着羊肉的香气，想着要是我会说一口上好的哈萨克语，一定飞奔过去。算了，下次一定。语言上的障碍对我一个人的新疆之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僻山谷里，有一家只有当地牧民才会光顾的草原小酒馆。村里的草原麦霸耶赖，豪迈的歌喉加上充满爱意的眼神，让我搞不清楚他对我唱的是哈萨克赞歌还是草原上的情歌。但有时候似乎正是语言上的距离感，既能保持对彼此的好奇。也恰好能在远方卸下防备，在不期而遇的路上不流畅但是愉快自然的交谈。
1: 老婆没有，老婆没有，有了老婆不能出来，一个人很方便。
2: 老婆没有，娃娃也有的姐妹，娃娃也喜欢看的。
1: 老婆都没有，哪来娃娃？
0: 我很喜欢在远方的不期而遇，也许是喜欢那种远离城市，彼此好奇，但却不会有太多利益关系的浅浅交谈。没有哪个自卑的人把优越感暗藏在谈话里，也没有哪个无知的人刻意去比较谁比谁更聪明。

0: 这个真的是有点。
1: 萍水相逢，一期一遇，就像翱翔天际的哈萨克巡音。每一只哈萨克驯鹰在相伴猎人生活四年之后都要被放归山野。
2: 我叫阿伦。
1: 在新源县的铁木里克萨哈村，穆和穆老人的哈萨克驯鹰还有一年就即将回归自然。
2: 这位老大爷呢，他叫穆和穆，也是这个村子当地为数现在不多，然后还有这个驯鹰的。你看这个驯鹰大概有多重啊？
3: 哇，我们试一试，
2: 15公斤，大概养了多少呢？
3: 他们慢慢的，是不？
2: 养了3年，他如果说他放飞的话，他还会飞回来吗？这个？
3: 他的身体还有点肥嘛？
2: 哦，长得太胖了是吧？大概有15公斤哦，
3: 啊，
2: 对，15公斤，确实很帅啊，这只，哇，我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抓力，它的那个腿抓得很厉害。
1: 以前的游牧猎手已经从草原走向城镇定居，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景区的驯鹰也许尚存，但草原上的猎手已不多见。

我想，如果我也出生在彼时的草原上，我一定不是一个开车飞无人机的远方来客，而是一个骑着黑色骏马、手托金雕的哈萨克老司机。萍水相聚，一期一遇，或许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所有的际遇。

0: 其实在我的旅途中，当地人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新疆。比如天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草原上的青草也才刚刚开始发芽，特别是今年，来自西方的强冷空气持续闯入，让北疆的冬季显得特别漫长。
1: 今年棉花播种，北疆早春转场已进入尾声。安气象部门建议，农业部门迅速叫停南疆棉花播种，北疆畜牧部门应提前应对。
0: 而贯穿我整个旅途的异常天气，不仅影响了羊群产崽和牧民的春季转场，还让新疆早春的作物播种被紧急叫停。雨雪不断交替，耕种被迫中断，所有花草树木都因为气温的原因推迟了萌芽和花期。无数从远方赶来想要骑马赏花寻找暖春的游客，都快乐地穿上了羽绒服。
2: 有点遗憾，几乎都没开，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开了。今年的天气，
3: 一导游骗过来的，来一里杏花，高看杏花，最好看到了。
4: 我来看杏花，结果看了一场雪。
5: 是4月2号，带你们看一下朱尔根的杏花沟。突然的一场雪啊，让这个朱尔根的杏花。
4: 北方人很沮丧，广东人很兴奋。哇，好凉快哇，有雪。
6: 我真的是来新疆看杏花的，我不是来看雪。
0: 风雪不断往复，寒冬已经脱堂，但要是再等一下，来新再等那么几天。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有一个英勇的战士，战士受了伤，走路都打颤颤。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他的怀中，不但给他治好了伤，还变成了个美人嫁给了他，也得彩礼的那种哦。后来他们响应自然的号召，一共生了三胎，第一胎。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太大条。
1: 看不清楚。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这卖监管哦，逼到作案的啦。啊，你帮蔡总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来，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8: 小蔡去处理就好。
3: 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9: 我知影无绩效啊。
10: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1: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10: 我这企业的实力，但是对了。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池塘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Ricky 阿 Sir 超有福。第一次接触护肤的朋友咧，通常都是以洗面为一个准则噶，因为咧可以洗完块面之后咧，觉得块面干净咗，自然皮肤就会好噶啦。咁但系咧，洗面嘅产品咧喺市面上非常之多，究竟点样拣啱嘅洗面产品呢？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啦。好啦，咁喺揀洗面產品之前呢，第一樣一定要了解就係自己嘅皮膚性質係啲乜嘢嘅。咁我之前呢一路都有教過大家點樣分辨自己嘅皮膚性質㗎喎。咁屬於係乾性嘅皮膚啦，定係油性嘅皮膚啦，定還是係混合性嘅皮膚或者係敏感性嘅皮膚㗎。咁但係呢，我覺得太深奧啦，第一樣要睇呢就係自己嘅毛孔啦。我喺鏡裏面望下啦，自己兩邊呢啲位置啦，鼻啦、額頭啦、下巴等等嘅位置呢，那個毛孔係屬於粗大定是幼细的。我自己整块面呢都是属于干性皮肤的性质来的。只要你毛孔是幼细的话呢，你那个部分就是属于干性的皮肤来的。但是呢，如果有些朋友仔在面颊啦、鼻啊这些位置呢，个毛孔很粗大的话，而且特别容易出油，那我们就会断定它是一个叫油性皮肤的肤质。如果呢你是干性皮肤的肤质的话呢，你揀的洗面产品一定要滋润度比较高的。可能它水分比较多啦，又或者是有少少油分可以滋润返你嘅皮肤。咁如果你系油性皮肤嘅肤质嘅话咧，因为面上面嘅油分比较多啊，油脂分泌亦都比较旺盛嘅话，我哋就要拣一啲洗面产品可以帮你去除咗呢一堆多余嘅油分嘅。坊间大家揾到嘅洗面产品咧有好多种嘅，咁啊逐一介绍一下先。第一样咧就系洗面奶啊，大家成日都听到嘅。咁洗面奶咧挤出嚟咧嗰个质地咧，佢本身油分比较高啦，而且滋润度亦都比较高噶噃。好，第二款呢就是呢个叫洗面 cream 啦。咁洗面 cream 呢擠出嚟呢同洗面奶个質地有啲似嘅。不过呢洗面 cream 嗰个結身嘅程度呢比较高啲，咁所以呢个滋润度相对嚟讲会更加高啊。第三款呢就是洗面啫喱啦。咁洗面啫喱我自己觉得男仔係好啱用嘅。擠出嚟呢佢冇任何油分啊，因为佢係水分度比较高嘅嘢。咁而且洗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好清爽嘅感觉嘅。第四款咧就是洗面泡沫啦，洗面泡沫咧擠出嚟嘅时候全部都是泡沫嚟啦，大家见到，咁佢嘅清洁能力咧比较温和啲，但同时间因为泡沫啊，佢个碱性比较强，咁所以咧去油能力亦都会比较强噶噃。第五款咧就是洗面粉啦，咁洗面粉咧其实我哋用法就是倒喺手度啦，然后咧加啲水落去，跟住捽至到佢起泡，亦都咧可以用一个起泡嘅海绵咧染咗佢之后，跟住慢慢做翻啲泡沫出嚟嘅。同样地，佢都系一个泡沫嚟噶，咁所以去油能力咧亦都相对嚟讲比较强噶噃。第六样咧就系大家常用嘅洗面膏啦。咁洗面膏咧擠出嚟咧，佢系比较結身啲。洗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块面所有嘅油分咧系完全清走晒嘅。好，最后一样咧就系洗面碱啦。咁洗面碱咧，大家都会好容易买得到嘅。咁啊，见到咧佢本身都系干真真啦，用嘅时候就加啲水落去，跟住面上面捽就得噶啦。佢都系一个去油能力比较强嘅产品嚟噶。好啦，讲咗咁耐，咁究竟如果你系干性皮肤嘅朋友，应该用啲咩洗面产品呢？你可以用呢三款啊，包括系洗面奶啦、洗面 cream 啦，同埋洗面啫喱嘅。洗面奶同埋洗面 cream 咧，入边有油分，滋润度比较高啲，咁所以咧，你洗完面之后咧，觉得块面都系个滋润度比较好噶。而洗面啫喱咧，因为佢水分度系比较高，而且冇任何碱性喺入边噶，咁所以亦都可以做到一个滋润嘅效果。如果你系油性皮肤，污垢比较多啦，黑头粉刺比较强啦，又或者系油性比较多咧，亦都可以揀翻呢一边嘅系列嘅，包括系洗面泡沫、洗面粉、洗面膏同埋洗面碱噶。因为我哋一个去油能力除咗比较强之外咧，亦都可以深入到毛孔入边咧，清除到一啲嘅污垢噶。特别系泡泡啊，因为泡泡咧嗰个分子好细，咁好容易咧插到毛孔里边咧，帮你清除咗一啲嘅污垢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因应你嘅皮肤性质咧去揀翻啱嘅产品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混合性皮肤，即系面上面咧又有油性皮肤，亦都有干性皮肤嘅话咧，我就建议揀洗面啫喱嘅。但系如果咧你系敏感性皮肤嘅话咧，最好揀啲温和啲嘅洗面奶啦，又或者系洗面 cream 咧，会比较适合你噶。今次咧我用一个非常之简单嘅方法咧，帮大家剖析究竟你用啲乜

嘅產品咧係適合你嘅皮膚性質嘅喎，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揀得啱你哋自己用嘅洗面產品啦。咁但係咧我都知道咧好多朋友仔咧係唔識得用一個正確方法洗面㗎，除咗係男仔之外咧，我覺得好多女仔都唔識㗎。特別我上一集嘅嘉賓伊燕啊，佢同我講係要出一個洗面嘅方法嘅 video 教學㗎。咁所以咧下一集會同大家分享五大常見洗面錯誤嘅問題同埋正確嘅洗面方法㗎，記得留意啦。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0: 种。对，王老师，你说啊，你敢说的？对啊，你说什么？那个，那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脑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不够熟的都是。

0: 嗨，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这条碎条用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嗯、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菜鸟伫遐处理。
3: 哎、欸，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欸，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欸，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啊，处理一下哈、
3: 哦。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欸。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小蔡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特工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2: 我怎样无绩效啊？
7: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5: 有啦。

0: 就认出你了，那么就留在你身边，我们就在一起。
1: 天亮过。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题。
1: 双鱼，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